0: 现在正前往的地方不仅仅是一间普通的教室，而是一间教你通过品尝的每一口食物来理解泰国文化的教室。在泰国国立法政大学，泰国菜不是一张菜单，而是连接全世界人心的工具。
1: จริงๆเขาก็เซอร์ไพรส์นะพอเราพูดถึงรส